每天我们睁眼的第一件事就是摸手机，那闭眼前的最后一件事也是刷视频。那时间长了啊，我们看东西真的是非常模糊。老华说药补不如食补，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食补宝藏，纯天然。

的野生蓝莓原浆，这个呢可不是普通蓝莓能比的，它是来自中国蓝莓圣地黑龙江大兴安岭国家地理标志，山水全灌溉，不打化肥农药，也没有重金属污染，纯纯的黄金液体。最狠的是它的花青素含量是人工种植蓝莓的20倍。哎，什么概念，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喝一口相当于把整片的蓝莓果园吞进了肚里，晒后啊皮肤缺水啊，熬夜啊眼睛酸胀，喝它都能补一补。那酸甜口感呢更新鲜，纯天然的野生蓝莓，每一口都是大自然的味道，简直就是液体的花青素，营养的小炸弹。那今天的这个原价是229的套组，一共5盒，一盒里面呢只要是7小包，今天呢我们每食放福利，只要169元，还额外送你2包这个蓝莓果干，到手一共是37包。另外呢还有升级款10盒装的，再送4包的蓝莓果干，只要299元，一天一包，每天只要3-4块钱，比你喝什么饮料啊奶茶都非常划算。最关键的是还能帮你缓解这个视力疲劳，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老人的，背上喝点随时都能养眼护眼。我们的数量有限，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2个字去抢购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520的这个福利回归，实付满520元即可获得海蓝之谜的小样、枯池的香水等大牌的美妆好物，消费满5200元直接尊享海水珍珠吊坠奢华好礼，新用户添加福利官1元就能抢专属的告白礼，还额外呢附赠香水、口红小样，还能领盲盒礼券，老用户组团拼团叠享9折的优惠，即刻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回复福利2个字商城选购吧。而且全套的520满新满赠好礼，限时福利返抢，等你来抢哦。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886008400988600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 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不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安堂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安堂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自己关节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别管了啊，先把这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您再慢慢的了解清楚，再决定要不要。但是不要错过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就可能真的没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就是一批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

0: 哎，风吹日晒，再加上我们的作息不规律，脸蛋又干又紧绷。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护肤界的口碑王炸——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护肤公认的维稳的万能水。那你。这个牌子呢，海蓝之谜一定是所有女生想拥有的大品牌。他家的精粹水呢，江湖人称快乐肌肤水，神奇的海洋精粹，绿莹莹的。哎，里面呢是99%的精华加1%的水，毫升比例让皮肤啊喝饱水。夏天紫外线再强，晒了一天，用它呀、也能及时的补水，效果又快又扎实。那平常呢，我们官网150毫升的正装要1400多，今天呢，我们春季换新福利，哎，直降到底，只要559元。而且呢，可不是一瓶的量，买一得二，599，带走2瓶正装的精粹水，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80块钱，这么划算，大家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九二七”，回复“福利”两个字去下单抢购就可以啦。
1: This is Jillian Music Radio 92.7，Rocking Life with Music。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4: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886008，400988600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

0: 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不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

0: 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自己关节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别管了啊，先把这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您再慢慢的了解清楚，再决定要不要。但是不要错过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就可能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就是一批被别人抢走了，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Love Radio 92.7。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886008，400988600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

0: 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安堂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安堂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自己关节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别管了啊，先把这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您再慢慢的了解清楚，再决定要不要。但是不要错过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就可能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就是一批被别人抢走了。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886008，400988600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 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988600，400988600。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不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自己关节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别管了啊，先把这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您再慢慢的了解清楚，再决定要不要。但是不要错过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就可能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就是一批被别人抢走了。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我是 DJ 刘璐，在午间的直播间问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老师啊，其实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开了一个先河了。我们马上呢要在吉祥音乐发布厅上线的是音乐大师课的环节，今天也是我们请到的首位来到我们的广播线上教学的大师课的老师啊，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女高音歌唱家，长春大学音乐学院声乐系系主任贾瑞佳老师，欢迎您。
1: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贾老师的到来。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视频正在通过官方视频账号就爱927同步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同时锁定我们的调频或者是网络直播间来同步收听和观看啊。那么今天贾老师作为我们大师课的首期重量级的教授嘉宾来到直播间，先用您自己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
1: 首先说我太荣幸了，在来之前我也不知道是首位啊我就是知道我参加了一档这样的节目，来跟各位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来交流一下我这个学习声乐或者是研习声乐以及现在在教学声乐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和过程。但是今天听到这样的一份殊荣，有一些紧张不知道能不能担到这样的这个一份责任吧。总的来说呢，我是自幼就非常喜欢音乐。很小的时候6岁就开始拉小提琴。对，这个小提琴是器乐。那么我是从什么时候迷上声乐的呢？是从我接触到要艺考了。我接触到要艺考了，然后我知道原来艺术这个里面的门类是分得很细的，有器乐和声乐，还有舞蹈，还有美术设计，各方面都叫艺术。统称为艺术，包括播音主持都叫艺术，跟美相关的都叫艺术。对，然后呢我在这里面我就发现，虽然我从6岁就拉琴，但是呢琴带给我的那种愉悦性和那种向往性，没有我去接触声乐老师带给我的那种吸引力大。因为我们当时艺考的时候女孩子都要去考师范专业，要当老师，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要去当演员啊，当明星，所以他去考表演专业。但我们当时求稳定要去考老师嘛，要考师范专业需要学习声乐。所以就从那一刻我才接触了声乐这个专业。但我一旦接触声乐专业之后，我就发现它特别的神奇。它不是说老师教了你就能学会。
0: 是这样的。
1: 有些人不教他先天也有他的条件在，
0: 是，
1: 但是他唱着唱着可能就要碰到瓶颈。对，有些人呢老师教了他也学不会，也瓶颈很大。有些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老师的引领，然后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瓶颈过去了，他就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然后舞台是很光鲜亮丽的，无论就像咱们吉林省台的这种大的演播厅哈，那个霓虹灯聚会的，还是在小的室内乐的，都是那种背板的反音板的背板的音乐厅里，你去歌唱的时候，其实带给你的那种精神上的愉悦远远大于这个在什么就名利上的这种愉悦。对，然后呢我就开始走上了这条不归路一路开始向前一摸索啊，去学习，去探究，克服很多的困难。然后我也在这里，如果小提琴老师能听见哈，说一声对不起老师哈，那个我上大学之后就封箱了当着我老师的面把这个琴放，我说老师从此我告别这个乐器了我要去学习声乐和学习钢琴了，因为它是我的一个梦想，是我未来要努力的这么一个领域吧。所以从那一刻开始，因为我知道我起步的晚，有很多人是5、6岁啊，现在的小孩子，就是包括考，我的很多学生考中央音乐学院，考上海音乐学院，这些孩子是要小的。

0: 时候五六岁六七岁就开始学
1: 童子功了，
0: 对、嗯、然后也一开始培养童声气息打底各方面，慢慢的呢他就开始培养审美啊技术、嗯、作品风格，完了到好的院校去，在全中国的这样的精华里面去接受筛选。
1: 哦，
0: 对，
1: 是，
0: 对，然后我就在想，那我当年起步的晚，
1: 嗯，
0: 那起步晚我就需要更努力嘛，是吧？所以我用了后面的很多的时间呐、啊、精力啊，然后包括自己吃了很多的苦啊，
1: 嗯、
0: 也耐了很多的寂寞啊，
1: 嗯、
0: 然后学到现在，
1: 嗯，
0: 总的来说，我就是一个喜欢歌唱、热爱歌唱，然后愿意为他去付出的。这么一个歌唱的人吧。
1: 嗯，老师太谦虚了，各种的辛酸啊包括体悟，咱们在稍后大师课的环节一一展开来聊一聊。那么今天呢，老师也是带着作品来的，我觉得我们要先声夺人、感受一下老师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训练，包括您感受出来的风格和审美的状态、这首歌曲叫做大河儿女，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这首歌诞生的一些故事。嗯，
0: 这个大河儿女呢，这个制作团队是非常厉害的。
1: 嗯，
0: 他是北京的海政文工团的王雷老师，也就是他的作品大家肯定很耳熟能详，比如说当我的秀发拂过你的钢枪，
1: 哎呦，
0: 比如说春天的芭蕾，
1: 是的，
0: 是吧，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王雷老师，真的是中国的一个奇才、
1: 嗯、
0: 我们关系处的也很好，就是艺术的相通嘛。
1: 嗯，
0: 这个王雷老师写的歌词，写的这个黄河啊，是为祖国的黄河而写的，写的大河儿女呢，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祖国的儿女们哈，在这个息息相关的环境里去生存繁衍、
1: 嗯、
0: 啊，这样的一种大爱大情怀，
1: 是
0: 啊。然后那个作曲老师是王和生老师、啊，现在也是非常有名的、
1: 嗯。
0: 王和生老师的作品写的是铿锵有力，大气磅礴。他的很多作、
1: 嗯、
0: 他是本身是管乐出身，
1: 嗯，
0: 但是呢，王老师的作品，交响乐的作品写的真的是大气磅礴，让我们都很膜拜，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伴奏啊，它的是全都是交响乐真件，
1: 哎呦，
0: 在那个国交录的，
1: 嗯。
0: 这个无论从配置上还是从出身上、
1: 嗯、
0: 都属于根红苗正。对，是作为我们歌唱者来说，能唱这样好的作品，这样大的配置的，然后真件录制的这个伴奏的这样作品，也是我们的幸运。
1: 嗯
0: 嗯，然后那个当时王磊老师找到我的时候，是他听了我其他的作品，
1: 嗯，
0: 我跟他合作了一首关于春耕啊，现在是春天，
1: 是的，
0: 对，现在我跟他第一首作品就是春耕圆舞曲，
1: 哎，
0: 是给吉林省写的，关于插秧啊种苗呀小禾苗苗长大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用花腔表达的，
1: 哦，
0: 但是呢他在我的歌唱里面听到了我的音域，
1: 嗯，
0: 和音色，
1: 嗯，
0: 是有一定的用他的话说叫有一定的温暖性，
1: 嗯，
0: 然后他说贾老师，我有一首歌，
1: 嗯嗯嗯，
0: 那个我们那个创作的初衷，想表达这个黄河的这个气势磅礴，那种宽广、温柔、包容的，像母亲一样那种大爱的作品。我觉得你的声音啊和这个形象啊，都挺适合这部作品的，因为我们搞这个歌唱的，其实很多是要通过我们来给作曲家老师们和作词家老师们，把他们亲手诞生的这个孩子展现给观众朋友们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是他们的最后一道工序。
1: 嗯，
0: 所以他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是有形，就是叫什么声音形象。
1: 哎，
0: 对，
1: 嗯
0: 啊，有，你看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什么物体都是有视觉形象，
1: 是的，
0: 然后第一直观感受。那么我们作为音乐工作者，其实对声音啊，就包括刚才咱俩一见面，你、嗯、对声音也是特别
1: 敏感，
0: 对，就是干什么吆喝什么，
1: 哎，
0: 所以他们也对声音很敏感，然后就说，
1: 嗯、
0: 哎，老师，这个作品比较符合你的声音形象，
1: 嗯，
0: 你看能不能给我们演绎一下？
1: 嗯，
0: 我当然很荣幸，对吧？这么就大的这个专家，然后全国都知名的，然后能够信任我，我很荣幸啊。
1: 嗯，
0: 我说那我试一试。其实我嘴上说我试一试，我心里想我要唱好呀，
1: 乐开花了，
0: 那肯定是，对对。然后我就拿过来了，
1: 嗯，
0: 一唱，哎呀，我就觉得太棒了，
1: 嗯。
0: 这首歌，你唱。

0: 出第一声你就看到前面的那个画面就出来了，
1: 嗯，
0: 曲曲一开始是曲曲弯弯的黄河，
1: 嗯，
0: 是那段平滩一样的那个黄河，
1: 嗯，
0: 而并不是那种波涛汹涌的那样的，就是整个这一首歌到后面画卷拉开之后，画卷拉开之后，它整个的篇幅拉开之后，这个气场就出来了，
1: 嗯，
0: 你就会发现什么人民啊，兄弟姐妹啊，所有的大山大河，祖国的江山呐，好像全都在这一幅的音乐画卷里呈现了，
1: 嗯，
0: 它的视觉感官特别好，视觉感官特别好，
1: 嗯，
0: 所以我唱的时候录的时候我也很激动，
1: 能够感受到，因为老师刚才在表述的过程当中那个眼睛里所闪烁的光我想象就是您当时演唱这首歌曲第一次的时候内心的这种澎湃的感觉啊。
0: 对，这个您，嗯，能看到光是吧？
1: 对，就是眼睛里在闪着光，这份热爱真的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
0: 嗯，我这一生对声乐就应该用两个字形容，就是热爱。嗯，没有任何的杂质的热爱，
1: 嗯，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音乐大师课的开篇开得特别好，就从热爱两个字讲起所以呢我们就由这首《大河儿女》先声夺人，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份热爱的源泉。
0: 好，
1: 稍后咱们详细的展开我们贾老师的音乐之路。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即刻为您发布的歌曲来自贾瑞佳老师的演唱《大河儿女》。
2: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0: 怎么样？刚刚这一首歌是来自我们贾瑞佳老师演唱版本的一个风格，和我们在广播和视频端听到老师说话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刚刚老师提到了一个名词，叫做腔体的打开，是吗？
1: 对，腔体的共鸣和
0: 腔体的
1: 打开。
0: 共鸣哦，
1: 对，
0: 这个等于就是全开放的状态了。
1: 哎，它基本是在一个全开放的基础之上，然后进行的调配，有的地方用腔多，有的地方用腔少，有的地方用上腔，有的地方用下腔，具体用什么取决于这个音在哪儿，这个字怎么咬。
0: 哎，明白了明白了。然后呢，刚刚我们开篇也介绍说，我们今天大师课的主题叫做热爱啊。其实私底下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跟老师一直滔滔不绝的在聊很多很多的话题，
1: 嗓子都聊哑了。
0: 是的是的。所以也想把这样的一种我的直观的感受通过广播通过视频端传递给所有的朋友们，尤其是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啊。那咱们就从早期开始聊吧，从您封箱那一刻开始聊。
1: 从封箱那一刻开始聊，应该说是选择了学习声乐。
0: 嗯，
1: 我就觉得嘛，人要专一啊。就是因为人的精力和体能是有限的，
0: 是
1: 你选择了一个门类之后，你要想把它做成学成，全身心都不一定能学成。
0: 嗯，
1: 那么三心二意肯定就更学不成了。
0: 是，
1: 所以呢，我呢就选择了告别我从小学的那个小提琴。
0: 嗯，
1: 啊，其实我也很热爱，包括脖子下面也会有那个茧子，手指也有茧子。后来花了好几千块钱做下去。
0: 嗯，
1: 对，就是也是拿到了一定的水平之后，然后放下。嗯。怎么说呢，也是一种割舍，但是我不后悔啊。
0: 嗯，
1: 因为声乐我碰触到了这门艺术之后，我得到的是一种引领。
0: 嗯，
1: 我对我的老师的那种向往和敬仰，
0: 嗯，
1: 以及那种爱啊，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学文化的人见到孔子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其实我们拜的不是孔子，我们拜的是谁呢？我们拜的是我们诗书礼乐里面的那个思想，
0: 嗯，
1: 那种灵魂吧，
0: 嗯，
1: 那种。所以呢，而孔子也好，老师也好，其实它是一种外向的图腾的表现。
0: 嗯，
1: 所以那一刻我就知道我是真爱的。
0: 嗯，
1: 我是真爱这门艺术的。所以真爱这门艺术之后，我肯定是要去追随它。
0: 嗯，
1: 而且要去追寻它。
0: 嗯，
1: 所以我就开始了我一路的学习的路径。
0: 嗯
1: 嗯，很辛苦，
0: 很辛苦。所以很多朋友其实有一个误区在这儿，就是你看我小时候学到了什么，那更多可能是被家长被这个社会公众的审美所灌输进去的一种选择，说啊，那孩子学个乐器吧，陶冶情操，学个舞蹈吧，提升气质。
1: 嗯，
0: 但或许可能在孩童时期，我们没有办法去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真正可以选择的。
1: 对，
0: 而到了我们理智齐全的时候，有自己重新选择能力的时候，其实如果当然啊，我们小时候学到的爱好和我们真正选择的是一体，那太幸运了。
1: 对，就是，嗯，怎么说呢，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
0: 嗯，
1: 父母把我引上了这条路。
0: 是的。嗯，
1: 但是呢，乐器小提琴乐器是妈妈给选的。
0: 嗯，
1: 妈妈觉得女孩子坐在这个乐队里面，或者自己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有一个小提琴挺得像白天鹅一样的脖颈啊。嗯，会让你很优雅，然后拉着自己小夜曲啊，那样美妙的声音。但是呢，他没有考虑到我是从吱吱嘎嘎咿咿呀呀开始练，然后我对这个乐器呢，小提琴是乐器之王，很难学的。
0: 嗯，
1: 在这个

0: 过程当中我对他的热爱又没有那么深、
1: 嗯、
0: 所以我的执着就被他磨得要坚持不下去了、
1: 嗯、
0: 对。然后呢，而声乐呢，它是我的什么呢，是我未来事业也好职业也好的一个，就我是明白事儿了之后碰到的这门艺术，
1: 是
0: 对，碰到这门艺术之后突然间就看到它闪闪发光、
1: 嗯、
0: 它的发光带给我的是什么呢，是我要站在舞台中央，我要站在舞台中央，我要把我心里想唱的歌唱出去，我要让别人喜欢我唱的歌、嗯、这就是我最初的追求。
1: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0: 什么细节？
1: 您说的是我要让别人喜欢我唱的歌，
0: 对，
1: 而不是喜欢我。我觉得这个就是和成名也好，和想要做艺术的、
0: 嗯、
1: 完全不同的路径。
0: 成名是顺路来的，
1: 是的，是的，就是一定是要先把作品服务好之后，那服务作品的这个人自然他就会收获很多。
0: 对，是这样。
1: 嗯，所以可能
0: 唱好自己的歌，
1: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给自己坚定了一个做一条路，就是我一定要把作品服务好。
0: 哎，对的，
1: 嗯，
0: 这个是我一直坚守的这么一个事情。
1: 嗯、
0: 我拿到作词家和作曲家的这个作品之后哈，我会很好的去闭着眼睛去想，
1: 嗯嗯，
0: 他为什么写？
1: 嗯，
0: 这块他写的这一段他写的是什么意思？
1: 嗯，
0: 他想表达什么？然后我会按我的想法想，有的时候会超出老师的想，就会超出他们写的这个初衷，对，初衷，因为这叫什么，我们专业叫二度创作，
1: 是是，
0: 对，但是我觉得这是必须的，
1: 嗯，
0: 首先我要把你想的去表达出来，第二呢，我要把我想的加进去，就是我能看到的那一面，其实我们拿到谱子的时候，就是黑白纸啊 ，A4 黑白纸上面有的是简谱、
1: 嗯，
0: 有的是我们老百姓叫什么蛤蟆骨朵，就是这个五线谱和文字，我们怎么看到这里面的情啊、爱呀、啊、大山大河、祖国江山呐、啊、这些东西、嗯？看到作词家和作曲家老师内心的那种澎湃呀、啊、和对作品的向往，他怎么看到的？就是把它像三维立体一样提出来。哎，我经常有那种感觉，这个音符就啪就走了啊、
1: 嗯，
0: 音符就开始走，旋律在脑子里就出来了，
1: 哎、
0: 旋律在脑里出来了。然后歌词要学朗诵啊，
1: 嗯、
0: 这个要跟你们主持人学习、嗯，就是你们的美是靠什么呢？是靠你们的语言的功底，然后把这个就是很枯燥的文字啊、通过你们的理解把它表现得非常有色彩、
1: 嗯、
0: 是不是、啊、哎，把人说哭，把人说喜悦，把人说我们叫 emo 或者怎么样的情绪被观众被你们带着走，都是这种魔力带来的。我们声乐演员也是拿到歌词之后要去吟诵朗诵、
1: 嗯嗯、
0: 啊，包括现在唱古诗词作品还要咬合着押韵，
1: 哎
0: 什么字头字辅字尾，
1: 是
0: 这些讲究的东西，是吧，一些谈到专业领域了，有共鸣了，就是这些东西组成了我们其实平时学的这些技术也好，都是为了最后要呈现的那个作品去服务的。
1: 是的，嗯，
0: 对，
1: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演戏讲戏大于天嘛，在音乐当中也是这样子的，
0: 对，
1: 所以才会有角儿啊，嗯，
0: 这就是我们表演学里面叫什么呢，站在那一刻的时候就是我是谁，我在哪儿，
1: 嗯，
0: 我要干什么，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对。
1: 而当一位歌者也好演员也好，他出现忘我的状态的时候，往往就是他作品要成了的时候啊。
0: 生活当中是我，每一个作品当中都不是我。
1: 嗯，您说的太好了，这是个金句啊。我们要好好的去品读一下啊。
0: 对，
1: 那说回到我们封箱之后开始选择学声乐了、
0: 嗯、
1: 后续我看您也是有出国深造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0: 啊、
1: 哎，当时是怎么选择的这一所学府
0: 啊？我们说实在点啊，
1: 哎，
0: 大学老师是需要有学历护法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个专业呢，俄罗斯又是一个古典乐派的领军的国度，
1: 嗯，
0: 我们呢对他其实他在艺术上 啊，军事上，
1: 嗯，
0: 啊，各方面上，
1: 嗯，
0: 啊，都是有一定的世界地位的。
1: 嗯嗯，
0: 那离我们国家又近，
1: 哎，
0: 是不是啊？这个我们从老百姓讲，性价比很高，
1: 但
0: 艺术又好，对，因为艺术又好，路费又便宜啊，
1: 哦，
0: 然后。

0: 就选择去俄罗斯了嘛。嗯，对，去了，在国外待了好多年。
1: 感受怎么样？就是和你想象当中的，嗯，
0: 怎么说呢？我们从小都是英语出身，
1: 哎，
0: 对吧？
1: 嗯，
0: 俄语学了十个数就去了。
1: 哦，哎呦。
0: 什么也不会。现在你像有什么腾讯讯飞啊这些什么同声传译的软件啊，会给留学的学生带来很多的便利条件，
1: 嗯，
0: 包括现在网络直播，
1: 嗯，
0: 什么小红书、哔哩哔哩这些东西都可以学到知识。我们当年走的时候，零几年呢，哈，那个没有这些设备，
1: 嗯，
0: 就靠学。我带了四本大学俄语，
1: 嗯，
0: 就踏上了我的学习之路。
1: 嗯，
0: 哎呀，想一想。很惨的，
1: 嗯，
0: 不是说忆苦思甜啊，但是这一份苦难也是成就了我后期的这个很多的创作，
1: 嗯。This is Genie Music Radio 92.7.
0: No music, no life.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给大家讲讲故事啊。什么故事呢？就是刚到俄罗斯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本科是师范专业毕业，师范专业属于什么样的学生的素养呢？他跟表演不一样，能弹能唱能跳能教，但是都不是专业演员，
1: 嗯，全才，但是每一个是很平均的。
0: 对，对，是这样。但是你做了演员之后需要艺专。
1: 是的，
0: 这个艺专其实对我当时就是有很大的挑战性。
1: 嗯，
0: 我刚去了俄罗斯学习的时候，音乐学院的老师，那都是我的老师，叫国家功勋艺术家。
1: 哦，
0: 在那个俄罗斯是要拿特殊津贴的那种老艺术家。
1: 嗯，
0: 他是歌唱家。
1: 嗯，
0: 然后他来听我歌唱。
1: 嗯，
0: 我一张嘴唱，老师就面无表情。
1: 嗯。
0: 然后说了一大串俄语，我也听不懂。
1: 嗯，
0: 后来翻译就挑了最重要的一句话跟我说，老师说你暂时上不了课，先旁听吧。
1: 哦，
0: 这对于远赴国外去求学的我来讲是致命的打击。
1: 嗯，
0: 也就是说老师不认可你。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老师觉得你的专业水平没有达到可以他教你的那个水平。
1: 嗯，
0: 这当时我回去哭的，我说打道回府吧。
1: 嗯嗯嗯，
0: 这个后来我一想不行啊，信誓旦旦出来了。
1: 嗯，
0: 人活着得要脸的。家里人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同志们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你这么回去不好呀。
1: 嗯，
0: 挺下来。
1: 嗯，
0: 挺下来活下去，是不是啊？
1: 嗯，
0: 当时我就想，好吧，老师让我旁听呢，我们看看差距在哪儿。
1: 嗯，
0: 旁听。
1: 嗯， 嗯，
0: 往那儿一坐，听了一个月的课。
1: 嗯，
0: 这一个月对我对声乐的认知起了一个质的一个突破。
1: 嗯，
0: 我跟你讲一下这一个月我是怎么做的。
1: 嗯，
0: 头一个星期没去上课。
1: 嗯，
0: 因为听不懂老师上课，我这一个星期基本没睡觉。
1: 嗯，
0: 我就在我的床上摆了一个小桌，旁边放了好多方便面。
1: 嗯，
0: 拼命的学大学俄语四本书。
1: 嗯，
0: 是怎么学的呢？是正就是睁开眼睛就在背单词学。
1: 嗯，
0: 然后查，然后背，然后那个说练。
1: 嗯，
0: 然后找门那个做饭的时候找门口俄罗斯的那个小姑娘，跟她让她教教我怎么念什么语音，然后学，然后学困了邦当就睡了，也不知道是半夜两点还是三点，反正睁开眼的时候有可能是半夜四点，只要睁开眼睛就继续学。
1: 嗯，
0: 正好四本书看完一个星期。
1: 嗯，
0: 我不知道我要多长时间没看完，反正我就是正好是一个星期。
1: 嗯，
0: 当我推开寝室门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俄罗斯人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说的话，我虽然我没他说的快，但我能听懂了。
1: 哎，
0: 能听一句话里我能听懂大概三四个单词，这句话什么意思咱们大概就知道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可以见老师了。
1: 嗯，
0: 我就去见老师了，拿个本儿坐在老师那儿。我们老师非常敬业。
1: 嗯，
0: 九点钟来，我是七点钟去先自己练声。
1: 嗯，
0: 然后把琴房收拾干干净净的，然后九点钟老师坐在那儿来上课。我肯定也是善不搭的坐那儿，没人理我的呀。江湖地位不够嘛。
1: 嗯，
0: 是吧。啊，在那记，特别特别记，记的哎呀记好多。下午两点来钟，老师是阿别的午休去了。
1: 嗯，
0: 我开始把老师上午讲的我要练一练。
1: 嗯，
0: 然后赶紧拿块点心垫一口，喝点水就练一练。下午两点半三点那样老师回来了，一直上到晚上六点。
1: 嗯，
0: 我还记老师走了，接下来的时候琴房没有人了，就是我的时间了。
1: 嗯，
0: 我一般从六点练到关琴房九点半，就把老师一天所有讲的东西全练一下，完再自己琢磨一下。
1: 嗯，
0: 就这样，老师天天看见我一下没看见一样，没看见也像看见一样。我就这么默默地陪伴着老师和那台琴，然后一个月，突然间有一天，我的一个师哥，
1: 嗯，
0: 叫我现在还能记得安德烈，
1: 嗯，
0: 谢了给安德烈，
1: 嗯，
0: 他头一天晚上喝酒喝大了，
1: 嗯，
0: 没请假没来，那个屋子里空气都凝固了。
1: 嗯， 嗯， 嗯，
0: 老师大三角钢琴角落里坐一个我，屋子里就我们两个人。老师瞅瞅我，以为我还听不懂他说话呢。
1: 嗯，
0: 瞅瞅琴看看表，瞅瞅我瞅瞅琴看看表。后来想想 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试探着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试试，我听懂了、然后站起来，我就因为这段时间一个月我还在学俄语啊，我一个星期的时候都能听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就能基本听懂很多了，然后我站起来用我那个拙劣的俄语跟老师说了一下，我说谢谢老师，老师说听懂了，我说听懂了，来来来来，兴奋了，站在钢琴对面，他就给我做发音练习，两三条发音练习之后，老师脸就沉下来了，但是跟之前的那个陈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哦、
0: 对，老师说吉娜，他给我起了个俄文名叫吉娜、我的俄文名叫吉娜，他说吉娜马拉杰茨，啥意思呢，吉娜好样的，马拉杰茨就是好样的 good 的意思、然后他就又说了一大堆俄语，挑关键词就是说你们东方女人真了不起，因为我一个月在那听课每天怎么过的，其实老师是看见的，他是看见的、然后他说你唱的都是我的东西，他说你竟然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学会了，我说老师，艺术是世界的，就是不需要语言，其实艺术是世界，因为他唱的所有的音阶旋律钢琴声音包括上的意大利的作品，我们之前都是经历过的，都是学过的，有一定基础才去的嘛，然后审美也在迅速的提升，我刚才说嘛，对这一个月对我的对声乐的理解有很大的提升，提升就在于审美上的提升，怎么审美上的提升呢，就是我们去之前可能认为歌唱声音大亮
1: 就是好的嘛，
0: 就是好的，
1: 是
0: 不是，声音是自然的，是像气息一样，像云彩一样，像流水一样的，是自然流淌的，女生的声音是需要你宽广的时候宽广，需要你温柔的时候温柔，需要你哼鸣的时候是哼鸣的，所以这个什么叫美，自然就是美，对，
1: 自然就是美，
0: 自然就是美，当然这种自然一定不是说是噪音的那种自然，而是那种自然的美的那种接近于自然界的美，然后我去唱老师什么 You are woo 的时候轻飘的那个状态，老师说因为原来去唱的时候唱的重了、认为自己号大就是女高音啊、我要唱的震撼人，我就是歌唱家呀、恰恰相反啊，跟人家审美都搭不上，人能给你上课吗，这回不一样了，老师夸了我一顿啊，然后就跟我说吉娜马拉杰茨，东方女人很

0: 很优秀很伟大、
1: 嗯、
0: 他用的是很伟大这个词、
1: 嗯、
0: 他说你很伟大，然后老师就拿出他的排课本子，
1: 嗯，
0: 我从那一天一直到博士毕业，每一天只要不是放寒暑假我都有专业课。
1: 这才是正式开始了求学的路啊、嗯、
0: 按照我的培养方案，现在我搞教学，我知道我们大学里有培养方案、
1: 嗯、
0: 我们老师每周其实就应该给我上两节课，
1: 嗯，
0: 但是从那一天开始老师每天给我上一节专业课，
1: 等于你上了其他同学三倍的量。
0: 对，就是可能是我的这份笨拙的执着感动了他、
1: 嗯、
0: 也是老师的德艺德，这我们叫德行啊、
1: 嗯、
0: 德艺双馨，德行在那个高度上，他愿意赋予我，愿意教我、
1: 嗯、
0: 所以我很感谢，就是如果没有老师的这份赋予和我对艺术这种纯粹的追求，我其实出国镀个金也好，或者拿个本回来也好、
1: 嗯、
0: 不会有现在的这样的心境吧，只能说我现在心很静啊、
1: 嗯、
0: 在唱歌的这个路上、嗯、能潜下心来去唱，归功于那个时期的学习的经历。
1: 嗯，老师讲这段经历的时候仍然是眼睛当中闪着光的，当然啊有回忆起痛苦时候的那种泪光，但更多其实真的是您对这份
0: 感性
1: 的热爱、啊、
0: 感 性, 感性，对对对，感性、
1: 嗯、
0: 不是也是想念老师，因为老师走了、
1: 哦、
0: 对对，
1: 嗯，我觉得老师给您留下最深刻的一门课，就是像您说的审美上的一个变化，它其实是意识上的转变，您觉得？
0: 对，
1: 嗯，
0: 其实艺术学到后期不是技术，是理念的提升。
1: 嗯，所以您在您之后的从教的过程当中也在坚守您老师给您的这样的一条方案吗？
0: 对，那肯定是的、
1: 嗯、
0: 就是、
1: 嗯、
0: 学艺术的学生出去从行为上从声音上从待人接物上都是不应该那种不加以叫什么修饰的或者是不加以控制的、
1: 嗯、
0: 就像你的声音出去你是靠你的技术唱出了美的声音，那么你到外面去行事做事你应该是有修饰的有修养的有美的这样的提升、
1: 嗯、所以我今天突然之间我在刚刚我就突然之间懂了为什么叫艺术陶冶情操，我突然之间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
0: 对，
1: 就是在您刚才这一段讲述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家也是会有感同身受的一面啊。
0: 嗯，对，我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我们经常体会到一句话叫人之初性本善。
1: 嗯，
0: 但是人之初其实讲的人性呢最早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它是生存的本能的状态。
1: 嗯，
0: 对吧，跟动物是一样的。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看着好吃的是争抢或者怎么样的那个本性的存在、
1: 嗯。
0: 而是受到了后面的诗书礼乐的教化之后才有这种卑什么恭谨让、
1: 嗯、
0: 对谦虚恭谨让才会有这样的礼数、
1: 嗯、
0: 其实艺术也是艺术，为什么我们算现在说在大学的教学里有德育啊有美育啊要用艺术去传递这些教育，因为艺术对人的感化的心灵的感化有一种比如说那个声波或者什么会下意识的感染你、
1: 嗯、
0: 就是不懂音乐的人，我前两天跟我一个好朋友到外地去听我老师，我现在的老师是黄英啊、
1: 嗯、
0: 中国的非常著名的歌唱家黄英老师，听他的独唱音乐会，我的朋友不是干这个声乐专业的，当然他的职业跟这个艺术也相关，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虽然听不懂他唱的意大利啊德语法语很多词、
1: 嗯、
0: 他说我听不懂他唱的词，但我觉得老师唱太好了。
1: 嗯，
0: 我说为什么老师唱的好，音色好美啊，
1: 嗯，
0: 但是那个干净，这青色音色干净，然后在那个里头殿堂的那种感觉，举重若轻的，一点不费力气的。其实你想，我们唱大厅不用麦克，能不费力气吗？
1: 是，
0: 我们的体格其实也是跟这个歌唱是有关系的，
1: 嗯，
0: 腔体。那么，他能把这样的美像天空绕云一样，你说叫什么？三日不绝，绕梁三日不绝、
1: 嗯、
0: 音色就是往上这样飘上去的，就这么走上去的。所以你看连不会唱歌的人他都能感受到美的艺术，就是说艺术对人的心灵的涤荡是有作用的，是有功效的。
1: 所以难怪刚刚我们说什么是美， 自然的就是美，就像花开鸟鸣，这些东西不需要学习，我们就知道
0: 对
1: 它是美好的。
0: 对，你摸到、你看到红色你会炽烈，你看到绿色你会欣然，就是人最本真最本性的东西。其实学艺术也是在修炼人最本真的东西，
1: 就是返璞归真了。
0: 哎，返璞归真、对，
1: 所以刚刚咱们就聊点专业的东西了。在寻求自然之美的路上，它其实还是要靠技术来烘托和支撑
0: 的。是
1: 的，刚刚我们私底下聊到一个关键词叫做降维。其实老师学的是美声
0: 啊，对，美声、
1: 您学的是美声唱法。那么在众多的声乐门类当中啊、美声它掌握的技巧，它的技术难度其实是最高的，对吗？
0: 美声啊，它是来自于国际化的一个词，叫贝尔冈多。贝尔冈多呢，它是意大利语、翻译成我们中文呢，它就叫美丽的声音。
1: 哦，就叫美丽的声音。
0: 对，它就是美丽的声音。对，就是这么一个直白的这么一个单词、那么这种演唱方式呢，它用的是什么呢？叫头腔、口腔、喉咙、胸腔三腔共鸣，上下腔通腔的全腔共鸣。对吧？那么根据声种的不同，它的每一个腔体的调配的比例是不同的。有的是头腔的用的多，有的是男中音男低音胸腔用的多。对，它的共鸣是分这些的。那么学了美声的人，首先第一个阶段就是要达到音色统一。
1: 这个是怎么说？
0: 什么叫音色统一？老百姓经常说假声
1: 啊、就是我对假声
0: 会做吗？
1: 会做，
0: 会做，是就是那种假声、但是我们歌唱者要把假声练成真声的声音。我们称它为头腔音。它的专业学术术语不是说假声，是专业的头腔音。从头腔的共鸣引发出来的这样的声音，但是它依然是跟真声是，你看我现在是真声、但我现在就是头腔音，我不能让它有特别大的音色的这样的
1: 切换。
0: 因为你在唱一首歌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在拉或者嗨 C， 下一个音可能是在低音的小字组下面的拉了，那么有八度或者一个半以下的这个跨度的跳跃，技术上的包括花腔。你能说你在迅速的过程当中就换音色吗？这是做不到的。所以呢我们练的第一条训练就是要让它做到什么呢？音色的统一。
1: 音色统一，我可不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管乐器？
0: 太专业了。对，
1: 就是像笛子或者是其他这些管，你无论摁到哪一个孔，它出来的音色就是音调不同，但是音色是一样的。
0: 哎呀，主持人太棒了。
1: 没有，您引导的好，您一说完我脑子里第一个想法就是，哎，这不就是一根管吗？
0: 你用的都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这个词，就是我们的发声方式和共鸣腔体跟管乐是相通的。是相通的。对，比如说它有哨片，我们有声带。
1: 就是声带就等于是哨片的作用。
0: 对，还有它是，然后我们比它还多什么呢？我们多唇齿。
1: 对，是的，
0: 唇齿我们叫造字器官。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啊，这普通话还可以。
1: 非常标准。
0: 谢谢。对，就是它这个造字器官，它是来这个用来咬字的。那么声带是用来共鸣的发声的。剩下腔体把它打通是用来传递声音共鸣的。对，所以你说笛子也好 ，oboe 也好啊，就是这些西洋乐器的管乐，包括管风琴也好，我们经常会给学生说，你把你自己想成上下都是通的，就是一个管儿。我是个撑子。
1: 太可爱了。今天我觉得真的是给大家上了很重要的一课，就是可能我的理解很通俗。通过老师的话语总结出来了之后，他就非常的专业，但是我觉得我的话糙理不糙啊。
0: 没有没有，
1: 理解到了，
0: 非常专业，没有话糙。
1: 理解到了，理解到了。所以这一点其实就是像您像刚才说的这个钢琴嘛，它也算乐器之王嘛，一通就百通了嘛。
0: 对，
1: 因为它在乐理上其实是
0: 因为它的和声配器，我经常跟说家里小孩子弹钢琴弹不好，不要责备他，因为他比奥数还要难。
1: 是的，
0: 因为他看你看到好像是左手右手，其实呈现在他眼睛里的谱子一二三四甚至五六这很多个声部在同时进行。学音乐 不是学音乐的人学习不好，学音乐人太聪明了，我跟你说他啪啪啪啪，不聪明的人学不了，
1: 是
0: 几个声部同时在响，忙不过来、你需要让他有换算，需要让他有配合，然后他在这样的复杂的关系里，他还要注意美、还要注意形象，还要注意你的感受。你想想学艺术的人多么啊了不起，
1: 是真的真的
0: 付出很多。
1: 所以学美声其实是一样的，
0: 对，
1: 可能部分的啊声乐种类它只需要调动部分的腔体、我的理解对吗？
0: 对咱们说脍炙人口的流行演唱，当然现在流行演唱欧美的就是用的也是全腔，技术很到位啊、咱们说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唱的那些耳熟能详的那些歌，你会发现流行起来的这些歌音域都很窄。
1: 对，
0: 无论你学没学过声乐，老百姓讲话了都能试试，
1: 张嘴就唱嘛，
0: 哎，都能试试，
1: 是
0: 不是、都能试试的歌传递的就快就广、然后你旋律节奏再适合跳一些广场舞啊、或者是能抚慰他心灵一下呀，这歌妥了，点击率那个
1: 就高
0: 了，就上来了、是不是啊？对，
1: 但他在专业领域上来讲门槛太低了，
0: 哎，不能这么说，雅俗共赏，对，雅俗共赏就是这个我们声带的这个位置，就我们说喉咙这个位置就能解决的歌、传的肯定就快了，
1: 是
0: 因为喉咙以上或喉咙以下是需要学习的、是需要科班专业学习的、那你去学习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肯定就是要有时间的积累和机遇，以及碰上非常好的老师的引导、这些东西才可能真的让你能够在这个歌唱上达到一个叫什么技术上的无障碍。我20多岁30来岁的时候在追求什么技术上的无障碍。
1: 明白了、就是打底儿嘛，基本功嘛。
0: 对呀、你最起码得让你唱的所有的歌，咱们说就是鞋能够到那儿嘛。
1: 哎，是的，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对。
0: 说技术上，无论快的、慢的、跳跃的，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在技术上先追求一个无障碍，然后才是艺术上的提升。这是一步一步来的。
1: 明白了。所以其实声乐学习，基本功来讲它其实是个很枯燥的过程，每天在跟自己的器官打交道。
0: 怎么说呢，修炼了一种功力。
1: 啊，您这个词儿用得太好，真的就是在修炼。
0: 是修炼一种功力，跟武术是相通的。
1: 是。
0: 里面有太极，
1: 哎，
0: 有气功，是不是？
1: 是的，
0: 甚至有掌法。
1: 突然想到我们每天出早工的时候的状态，
0: 哎，你看是吧，出东门过大桥，拿竹竿去打枣，是吧？
1: 真的是
0: 别人看见你的都是唇齿上的那个功夫，
1: 其实就是在找气息的位置，
0: 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的横膈肌、腹直肌、背直肌、腹外斜肌都在干什么。
1: 对，就是这样的，
0: 对不对？
1: 天哪，
0: 你老师还说面部表情，你们还要长得好看、是吧，然后形象还要好，然后面部表情还要好，老师说来来来，眼睛睁开，后背站直，然后再发声。狗狗，我们东北话叫狗狗狗，都不一定能把声音拢到一起，还要舒展开，然后把声音还要拢在一起。
1: 是，所以这其实是个很非常磨练人意志的一件事情。
0: 声乐不好学的、声乐真的不好学，它需要你的悟性，需要你的执着，需要你的投入，和坚持，这些缺一都不可。
1: 所以这也是您挑选学生的一个标准吗？
0: 现在不敢说。
1: 那如果啊有一位理想的学生啊，咱们给他安一些特质，您比较希望他拥有什么样的条件？
0: 首先是做人呐、
1: 做人啊、
0: 要踏实。
1: 嗯，
0: 学艺术很容易不踏实，因为他接触的是聚光灯，接触的是闪耀，接触的是万目关注，这个很难把控住，
1: 不受诱惑是吧？
0: 哎，很难把控住。可能刚学会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可以混迹江湖，就出去挣钱了，对不对？
1: 是，
0: 这是很容易挣到钱，
1: 是的，是的，
0: 对吧？这个是要做人要踏实，能耐得住这份寂寞，第二个就是要尊师重教。我还是那句话，尊的不是现在表象的这个人，其实他尊的是他这个职业，他对老师的这份尊重如果没有达到， 其实他对这个门类的热爱也没有达到，
1: 嗯，
0: 只是为了获取而来的。
1: 嗯，明白了，
0: 明白了，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一点能筛下去好多好多孩子。
1: 嗯，所以我觉得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也可以反向的来思考一下，真的就找一个时间静下来，
0: 嗯，
1: 关掉手机，摒弃掉这些过载的信息，
0: 嗯，
1: 名利聚光灯，
0: 嗯，
1: 就是让自己和音乐独处一会儿，思考一下老师刚才说的这两个点，我们能不能踏踏实实的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0: 对，其实谈到就业，孩子们会说，哎呀，我们有就业的压力或者什么原因。现在其实我教学20多年了，我看哈，教过的学生也好，别人教过的学生也好，如果真的学明白的孩子到现在没有饿着的，而且在本职专业里面都干得真的很好，
1: 嗯，
0: 真的很好。
1: 因为我们老说一句话叫群众的眼睛和耳朵都是雪亮和聪慧的，
0: 对，是有选择的，
1: 是，
0: 所以你没有塌下心来在这个领域里深挖，这个领域后来不选择培养你也是正常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择业这个东西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有因果相连的，
1: 嗯，
0: 所以我要希望现在能听到直播的这些年轻人真的要就是叫什么老师的这份内心的这个呼唤也好，说你干一行爱一行，
1: 嗯，
0: 你先不要进来干这行就觉得哦，是不是就业不好，我就不干了。你都已经进来了，
1: 嗯，
0: 你不好好干，那你还不如提前就别进来，先去干别的，可能收获更多，
1: 嗯，
0: 对吧？
1: 是，
0: 一旦选择了，你要深挖，嗯，因为你挖不到那个程度，等于没干，
1: 嗯，
0: 这个东西特别历练人。
1: 是，其实我觉得学习啊，真的不光是在学技术本身，就是在这条路上你遇见的老师、遇见的人，他能给你加持的远比这个专业要多得多呀。
0: 对，
1: 嗯，
0: 传师授业解惑，
1: 嗯，
0: 为人师者的一份职责，
1: 嗯，
0: 对。
1: 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们叫音乐大师课请到的首期嘉宾用热爱两个字来诠释何为师者，
0: 我都也觉得不敢当啊，就是一个歌者一个从事这个职业的老师，大师课，这个我认为我老师他们上课叫大师课。
1: 真的老师一直都是很谦虚，也能够从老师身上感受到您一直在秉持着的那样的一份执着和信念，
0: 嗯，对，我一直在坚守，
1: 嗯，
0: 也没有清贫，还可以。所以证明只要你热爱这个事业，热爱这个职业，其实迎接你的不一定是清寡，
1: 嗯，
0: 对，也有可能是繁花似锦。
1: 是，
0: 对，
1: 我们眼中看到的是什么，往往就会收获到什么。
0: 对，
1: 或许有些看似风庸名利的人，但内心依旧贫瘠。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就是因人而异了。当你修炼到一定的境界，嗯，一碗白水都似甘露般清甜。
0: 哎呀，只能也不能说自己要怎么或者高尚或者怎么样，就是其实自己的这叫什么一份热爱和执着吧，嗯，就是一份坚守吧。当然，嗯，我有很多地方需要向其他的这个老师啊、兄弟啊，包括我生活上的技能啊，或者很多东西，我都觉得我照别人差很多，可能只会唱歌。他们经常问我，我说我只会唱歌，外加一个做饭。你们都是维持基本生存的，这两样东西都是让我维持基本生存，剩下的那些东西我可能就不擅长了，但是不擅长我可以学习，就是怎么说呢，各有所精，各有所通，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里闪闪发光，我呢也很庆幸一直在坚守着我自己，在做着我自己，我的热爱，我的执着，我包括做任何事情的这份就是专一，我觉得这都是我这到现在这个年龄段积累下来的，
1: 嗯，
0: 这是我的一份叫什么财富吧。
1: 说得太好了，也感谢您今天赐教了。
0: 哎呦，不敢当，
1: 把您的经历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真的收获良多。
0: 这不是受您启发吗？来之前说就像唠家常嗑一样，我说那好吧，就把自己这点底儿都倒出去了，
1: 嗯，感觉没唠够，还有很多的话题。所以如果您有空的时候，欢迎您再来。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好的，
1: 跟我们继续聊一聊您的感悟，邀请您下一次继续在我们的大师课当中跟我们分享您的生活。
0: 好的，期待 续集。
1: 太好了，今天特别特别感谢贾老师，然后我们聊得很尽兴，就这种真诚的涌动，我们在直播间感受的是非常的真诚，然后也希望屏幕前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被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份真诚所感动到。如果当然有一些输出您有受用的地方，我觉得就是我们节目的价值了。所以希望有机会能够再一次在直播间见到贾老师，也感谢您的到来。
0: 非常荣幸啊，也感谢信任能够邀请我，然后让我有机会可以面对这么多的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来分享一些自己心里想说的一些话，包括对这个职业和对这个专业的一些呼吁。我是非常感动的，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吉林音乐广播电台能给我的这样的这个太宝贵的经历了。谢谢。
1: 谢谢，是双向奔赴。
2: 就爱九二七 The Radio 下午一点钟，
3: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Love Radio 92.7。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吃不下饭，睡得不好，起床也变得很困难，会突然丧失语言能力。
1: 忙啥呢？哥几个晚上聚聚呗。
2: 我不，
0: 也不想和任何人产生交集。我生了病，有时严重到我想马上离去。
3: 曾经我也想过一两，
0: 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轻易的放弃。当我和你说我病了，请你给我陪伴和鼓励就好。真的很想和你一起走下去。
4: 全球共有4亿抑郁症患者，约有100万人因此丧命。请不要轻视这个残酷的杀手，

0: 更不要忽略患者的坚强。
1: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886008400988600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

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988600。

0: 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不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自己关节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

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别管了啊，先把这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您再慢慢的了解清楚，再决定要不要，但是不要错过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就可能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就是一批被别人抢走了，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张惠妹，我最亲爱的，14:08这是耳机秋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基因良品。520的福利限时回归，实付满520元起即可赠送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好物，消费满5200元起直接享受尊享的 Akoya 海水珍珠吊坠奢华好礼等。新客户啊，添加福利官1元就可以抢专属告白礼，额外赠送香水、口红小样，还可以领取惊喜盲盒优惠券。老用户组团拼团啊，享受专属的9折优惠，即可立刻搜索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来选购，全套520的暖心好礼限时返场等你来抢喽。夏天出门真的太怕晒手了，不管是日常通勤、开车、骑车还是户外散步，双手长期暴露在阳光下，一不小心就会被晒黑晒红，时间久了还会粗糙老化。想要清爽不闷啊，防晒给力的手部防护，那这款蕉下的凉感防晒手套就是夏日刚需好物。那作为防晒老牌的爆款，它的实用性也是直接给各位拉满，采用的是升级冰丝凉感面料，上手的瞬间降温，触感冰丝丝滑啊、就算是高温暴晒也不会闷汗闷热，自带 UPF50+的硬核防晒力啊、能够高效的阻隔紫外线，反复水洗也不会衰减防晒效果，手套弹力十足啊、贴合手部线条不紧绷不勒腕，那手指活动灵活，日常玩手机做事也不做影响。那这款超级好用的蕉下防晒手套官网原价69元，性价比一直很能打。那今天给各位带来的专属福利直降25元，到手只要44元，全程正品保真，品质和官网完全一致，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入手。本次福利库存有限，拍完立刻恢复原价。想要夏天守住手部的白嫩，轻松解决清凉防晒的朋友，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即可一键抢购。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8860084009886008。
2: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

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不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自己关节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别管了啊，先把这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您再慢慢的了解清楚，再决定要不要。但是不要错过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就可能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就是一批被别人抢走了。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2: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陈哲怡喜欢你16:10陈小二继续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已经周四了啊，开始给大家来总结总结咱们这周上的新品。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赶紧来下单，因为库存不多啊。首先呢，就是我们从开始就一直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我们927的御用摄影师Kiki 老师啊，五年从来没打过折，这次好不容易打折的形象照啊，单人体验照啊，原价1000元，现在只要850元，9张精修底片全给，还包含妆造啊，双人组的话就是1500，现价1350，季卡年卡也都疯狂的打折，都是包含

妆造的，确实，您如果害怕这一个影楼里的千篇一律的网红妆造，又害怕摄影师强制摆弄角度的摆拍，更怕是精修出来这个照片磨皮磨到五官都模糊，那别纠结了，一定要来下单。天气越来越好了，我们 Kiki 老师特别擅长街拍，在水生态文化园给我们927的很多主持人都拍了照片。如果大家想看样片的话，一可以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回复拍照两个字，可以在链接当中看到我们这些样照。当然我们927的主持人也是我们的模特啊，那每个主持人的形象照也都是由 KK 老师拍摄的，那您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主持人的名字，您就也可以看到 KK 老师拍的我们927的主持人形象照。除了个人形象照，闺蜜照、兄弟照、家庭照、亲子照，还有结婚照、领证照，什么什么照都可以啊。您如果需要的话赶紧来预定，因为只有150份，今天已经订到104份了，还有40多份的名额，各位如果需要的话赶紧来抓紧时间预定。那同时呢，我们这个 KK 老师也为很多网红，包括天雷大哥呀，还有我们动植物公园里边的唐僧啊，都是拍过形象照，品质绝对是靠谱的啊，价格也绝对是性价比拉满的。您对比某马呀，这个肖像照啊，您比一下价格，您就知道这个价格有多划算了哈。那同时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很多人现在要开始着手准备减肥了，那把这个碳水换一换，换成我们的玉米可能会更合适。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回复玉米两个字来下单，我们这个卖了几千穗零差评的玉米，30块钱一箱，一箱里面15根，每根都是掐头去尾的一等品，每根不低于150克，那每根也都是食品级独立包装啊，放到蒸锅里蒸啊，放到微波炉里边直接加热也都是没问题的。所有的玉米都来自黄金玉米种植带，口感绝对软糯无敌，黑糯玉米、白糯玉米、黄糯玉米以及香糯玉米都是有的，各位按需购买就可以了。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回复玉米两个字来下单喽。

同时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鞋呢是在上海云仓发货，因为人手有限啊，所以呢，我们的发货时效是3到7天。如果各位特别着急的话，就先不要下单了，因为我们确实是发不过来，您一直催，我们也发不动，好吗？那同时呢，各位如果需要的话，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鞋”这个字来下单。夏天了，给孩子买一双舒服的运动鞋，给自己也买一双舒服的运动鞋。日常穿搭，包括我们的日常通勤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各位赶紧来下单啊！就在刚刚说的前一分钟啊，已经这个下了600双了，各位赶紧来冲吧！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回复“鞋”这个字就可以了。那原价800多，这次只要399元。

0: Love Radio 92.7。
1: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27，我把自己

杨宗纬对爱渴望，16:47，就爱97.9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基因良品，装修的业主快来领取补贴，现在咱们联合金风装饰一线建材商给听众真金白银的送装修补贴，最少给您省49000元。报名热线8058-47，8058-47。首先呢是咱们的听众专属福利，报名签约立减20000元。其次呢是金风装饰直接给大家带来价值23000元的装修补贴，有美的或者海尔的烟机灶具、尾星净水器、前置过滤器免费配齐安装。同时呢，针对环保问题，金风装饰还贴心的为大家免费提供了全屋甲醛治理，让您的新家住的环保安心。只要您拨打热线8058-47，8058-47，还享受金风装饰5A 级金牌施工队设计总监1:1的定制服务的专属特权。那在这43000的基础上，百家一线大牌的材料厂商工厂价的基础上，也给大家带来了补贴，最少给您省6000元的装修材料费，整体的装修加在一起最少能省49000元，比工厂价更合算。那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8058-47，8058-47，免费领3套设计方案、材料清单以及预算报价，先了解再决定，抓紧时间来抢我们的补贴。那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新闻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咨询。素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福利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当然在解答今天的法律问题之前，依然呢来进行我们的经典案例分析和科普。那本周的主题呢是关于侵权的几个经典案例，那周一周二周三的时候分别是肖像权、名誉权和隐私权的一个纠纷，今天呢是财产权的纠纷，主题呢就是楼上装修把我们听友的这个吊灯啊都给震掉了，甚至还砸坏了家具，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啊？怎么一回事啊？这个听友说家里边楼上装修，但是动静特别大啊，就像拆楼一样哈，也和他。

0: 他们说了几次了，让他们这个注意一点啊，不是说不让他们装，就是觉得为什么搞这么大的动静，觉得有危险啊，总是觉得自己家墙好像要被砸穿了一样。他们嘴上说会注意的，会提醒工人的，但是该怎么砸还怎么砸。结果呢，有一天早上啊，哐当一声巨响，客厅上啊安好的这个大吊灯还挺贵，直接就掉下来了。幸好当时啊没有人在客厅待着，不然这后果不堪设想。吊灯砸坏了不说啊，还把自己家买的这个真皮的沙发给砸了个大洞啊。于是呢就赶紧上楼去理论去啊。他们说了，这装修啊难免有震动，那你家灯掉了那是你家安的不牢，跟我们没啥关系。可以说呢，如果说他们不这么野蛮施工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在这儿相信我们的听友和我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首先问一问尹律师，就是说像这种情况啊，他们装修把这个自己家的这个吊灯给震掉了，该不该赔偿？尤其呢还把这个真皮沙发还砸了的了个大洞啊，这个笔损失应该怎么赔啊？找谁赔？如何赔？再一个就是说结合刚刚他们的这个说法，说那你这玩意儿安的不牢，我们正常就装修嘛，这装修了这么多家，怎么就把你家的灯震掉了呢？如果说他们耍赖的话，又该怎么维护权益呢？
1: 嗯，你好，是这样的，其实这个装修吧，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总见的，但是就是这个装修震动引起的损失可能还是比较少见的。一般我们见到的都是什么呢，就是楼下可能存在一个漏水了、浸泡了，这些损失可能比较多，
0: 而且一般都是噪音影响更多一点。
1: 对，而且这些损失的话，其实在法律上也相对比好维权，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漏水、浸泡这些造成的财产损失是肉眼可见的，但是像我们这个案例里的话，可能现在我们的这个当事人面临的最困难的一点就是怎么证明说是我的这个灯吊和楼上的野蛮施工这些存在因果关系，楼上有这种过错，这个就比较不好证明。
0: 确实，
1: 我们还是就像这个当事人也说了，说之前可能也有过跟楼上的沟通，也有震动的这个就是给自家屋里的这个设施设备可能造成这种震感的这些。如果说我们现在还能取证证明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去诉的，试一下的。因为你最起码有基本证据，就是说我有损失，最起码我的灯掉了啊，我的真皮沙发被砸坏了，对不对？而且正好你是楼上进行装修的这个期间，之前我还就装修的震动跟你们多次去交涉过。其实我们民事案件审判的话，只要能证明到一个高度盖然性，就有胜诉被支持的可能性。所以说是我们觉得就这个，如果大家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的话，其实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去取证，怎么去证明因果，怎么去证明这个楼上装修可能存在这个较大的震动，还有暴力装修的这些。如果说能达到这个证明的话，可能后续我们维权都相对比好维权了。基本上就这样。
0: 也是第一次啊，听到尹律师呢比较为难，比较这个不直截了当的一种解答的方式，也听得出来哈，这个听友呢其实在维护权益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有困难啊。咱们就是换一个角度来想，比如说我们就是装修的这家的业主啊，楼下呢现在就来找你，你们家装修光光响，给我家吊灯都震掉了，还给真皮沙发震这个砸了个大窟窿。我相信哈，绝大多数的朋友们第一个想法就是碰瓷儿啊，说句实话就是碰瓷儿。而且呢，咱们再回到听友的这个视角来讲，确实是不太好证明。刚刚尹律师提到了一个信息非常关键哈，就是在我台灯掉的时候你们正在装修，所以说这个证据啊相对来讲还真就不太好固定啊。这个除非就像咱们昨天分享的这个案例一样，家里边有这个监控，而且是收声的哈，能够证明当时台灯比如说有明显的晃动，而且楼上呢正在嗡嗡嗡嗡嗡正在凿或者说正在钻的时候哐当掉下来了，也许这个证据会非常的有效和直接，对吧尹律？
1: 对，是的。
0: 所以说呢，刚刚尹律师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如果说哈，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节目的朋友们，真的遇到了这种就是装修特别离谱的啊，特别响的，真的是对家里面的某些比如说墙挂的一些电器啦，或者说一些重要的一些装饰啦，比如说这种非常精美的台灯啦，不是台灯啊，吊灯啊，如果说真的是觉得有影响，明显在晃动的话，需要去固定一下这个证据啊，这个。能够证明装修和这个家具震动是有直接关联的，这个是非常有效的证据，不然的话是真的很难维权，对吧尹律？
1: 对，是的。
0: 好，我们也是想借着今天的这个案例和大家呢去举例说明，这也算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正如一开始尹律师所讲，一般来讲啊，都是什么墙砸坏了、漏水了，或者像我说的，在这个非这个需要这怎么说呢，在这个休息的时间吧，非这个施工的时间去装修，比如说过早或者说午休或者过晚啊，在这个时候装修，一般来讲都是这种纠纷。像我们听友所面临的这个情况，还真的挺少的，大家呢也是根据这个情况吧，去在未来某些时刻能够更好的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今天的经典案例分析也到这里，后续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和尹律师沟通。当然标注上是927的听友，也可以呢去免费的获取一些本应该付费的一些合同啊，比如说一些模板啊，当然了，也可以适当的减免一些我们的咨询费用，这都是可以的。当然，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目前呢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啊。
0: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
2: 我和我朋友吧一起合伙开了一家奶茶店，完我出了10万，他出了5万。我约定是啥呢，我不参与经营，他负责日常管理。完了盈利挣钱了，你是按那个7-3分成。完了结果店开了一年了，我说咱是挣啊是亏损呢，他说啥，他说一直是亏损。我还让我再投钱，现在我就怀疑他把这盈利的这部分私吞了，我想要求查账，完了他就是各种理由就推脱拒绝。完了还说我这不信任他了，我就咨询一下咱们律师，如果他真的就是私吞盈利了，我能不能要回来，或者是他触没触犯的就是这个法律。
0: 听得出来啊，这确实是也不能说常见吧，但确实是身边偶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严律，
1: 你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可能是通过合伙的形式共同经营了奶茶店，你对这个奶茶店有出资，然后你们也约定了这个利益分配，其实相对比你们对这个奶茶店的经营利润这些约定都是特别明确的。现在是什么呢，就是正常我们作为合伙人，我们是有权了解我们这个企业的一个经营状况，或者说是我就是咱们用大白话说，就是我得知道这个店今天净多少账，对不对？明天是经营赔了多少钱？这我都是有一个知情权的。所以说，根据法律规定，你也可以要求查账。基于这种的话，是一般都是基于说是我们双方配合的情况下。如果说是对方现在拒绝不配合，甚至说拿一些其他的借口来搪塞的话，其实我们觉得你还是要尽快的提起诉讼，因为在诉讼的过程中，你可以借助法律的这个强制力去要求进行一个清算查账，然后固定你的这些证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再退回来说一下啊，因为我们一般做的这种合伙的案件也比较多，其实大家合伙都是有很高的基础信任的，一般不是好哥们儿就是好兄弟。所以说在这种合伙过程中，其实大家口头合伙的还是特别多的，就是如果你这个案件你也是基于口头合伙的话，其实我们觉得你还是要先固定下来你们当时约定的出资比例、利益分红，这些都是要固定下来的，不然的话你可能后续他有可能会反悔对你们这个合伙的利益分成这些。所以说是你这两个证据都固定好了以后，你就可以尽快的去进入程序，然后去走查账，然后了解你这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如果真的有收益的话，你完全可以要回来，因为我们投钱了嘛，对不对？我们投钱就是为了挣钱的，不是说是为了挣回来钱让别人拿，对吧？
2: 对呀，那我是想估计这。

0: 朋友情面，那他现在就是就是找借口，你说，嗯。
1: 但是这个东西你就是二选一啦，因为我们律师也没办法帮你去做这个选择题，你就看你觉得说是啊，可能友情比我的这个损失更大的话，那我就为了友情我就放弃这个利益了，对不对？你要是觉得说你看我和你很讲究，对不对？啊，我投入钱了以后让你经营，我什么都不管，你现在挣钱了你不给我分，你还瞒着我，这我肯定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放弃我的权利，那你就可以去给钱。
0: 嗯，
1: 自己做一选择。
0: 嗯，还是想不行，还是这都起诉吧，毕竟投了那么多钱呢。嗯
2: 嗯，确实现在谁赚钱都不容易。后续呢，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包括在起诉这块，如果说有任何不懂的地方，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来随时和尹律师来沟通，好吗？
0: 嗯，那也行，谢谢尹律师啊。嗯，
2: 好。
1: 谢谢。
2: 就为这位先生先讲到这里啊，目前我们的85815233啊，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66的这位听友。喂，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
2: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
3: 哎，能听见吗？现在。
2: 嗯，好，请讲。
3: 我在一个工厂吧上班，是不是头几个月吧？就是那个我这同事吧，就操作这个机器吧不当，就把我的胳膊就整伤了，缝了10多针呢。完了这是休息了一个月，完了我好了以后就找那个公司啊，说我这个药费啊怎么算的还是咋的。完了那这领导说这是你同事的，就是跟我干活的人的个人责任，不算工伤，跟我没关系，说让我去找我这个同事赔偿。
2: 嗯，
3: 但是我这个同事呢，就说他这属于正常操作工作。那个他也没有错，你说我就想问一下啊，刘律师啊，
2: 嗯，
3: 我这是在上班时受的伤，完了还没人管，你说我这个自己的是这一个多月还得休息，还花着钱，我应该找谁要啊？
2: 嗯嗯嗯。相关的负责人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我们也请尹律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来回答一下。
1: 嗯，你好，就是我们认为你是在上班时间，然后因为咱们的工作有的时候都会有交叉，就是比如说我要配合我同事去干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在这个配合的过程中，你同事的这个行为其实他就是单位的一个履职行为，单位的履职行为给我们造成损失的话，其实就是单位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说是满足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为工作的原因造成我们受这个伤，所以说是我们认为你这个都可以去认定工伤，然后也需要说是固定一下当时的这些证据，比如说你同事的这些录音啦，哎，你和他的这些沟通啦这些，然后如果说是单位这种否定能成立的话，那就说明我们否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可能我们工作之间不能再去配合同事干任何行为了，不然的话那你看，如果说是同事正常履职行为，然后可能我们俩配合过程中他给我造成损失了，我这钱就没人要了，对不对？那你这种肯定是法律所不能支持的。嗯，就是这样的。
3: 嗯，那律师，我再问一下，那如果说我要是就是把这东西证据，我就说我再找公司，公司再打赖，我就得找你们了，给他帮帮忙了。
1: 行，可以。嗯，你之后可以到律所来，我们也可以给你进行一个取证的指导，这些都是可以的。
2: 嗯，后续呢，这位先生可以添加咱们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当然也如尹律师所说，在你有空有时间的情况下，也可以带着自己掌握的证据或者相关的内容来到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好吗？
3: 好，那我记下了电话，备注都记了，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啊。
2: 好了，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里，那目前85815233，哎，85815233和85815266，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请讲。
4: 哦，律师好，就是我跟我对象，这不是要结婚了吗？然后就是在一家婚庆公司都看好了，就是让他们给我们办婚礼，然后交了10000块钱定金，跟他们订的婚礼策划套餐，也约定了就是我们那个日期和各项服务啥的，

0: 心吗？
1: 我可以就告诉你啊，必须赔。当然了，还得听听你律师的相关的解答。
0: 哦，
2: 就是说是现在是什么呢？他明显有违约行为，违约行为的话，他就要对自己的违约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首先，因为我们看到您这个可能和他有一个定金合同，正常根据咱们法律规定，定金罚则的规定的话，收取定金一方违约，根本违约，造成合同目的不能达成的话，他是需要双倍返还定金的。就是他当时可能收了您的10000块钱，回头因为他的原因造成这个合同不能履行，他应该退还您20000块钱，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像您刚刚说的，因为婚礼这个事情嘛，其实还是一环扣一环的，可能对您影响的面也比较大，就像您的酒店啦，这一系列的，如果说是，您最后没有再找到合适的这个婚庆公司，没办法如期的履行合同，可能您也需要对这个酒店这些方面去履行一个赔偿责任。这个您相应支付的这个违约金，您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回头您可以继续找您的这个婚庆公司去主张。因为这是他的违约行为给我们造成了实际的损失，这部分就应该由他承担。因为他跟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他作为一个经营者，他应该是预期到做出这种承诺，他就应该履行，他不履行造成的损失，我们完全可以找他要。
0: 那我就是跟他们再谈一下，他们应该是懂的，但是就是不给。
2: 对，给钱谁都难受。
1: 确实啊，现在挣钱不容易，想把钱从口袋里头掏出来确实是难。但是刚刚女律师也说了啊，这个有责任，挨打就要立正。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456，帮助您更好的维护权益，好吗？
0: 好，谢谢。
1: 好了，就为这位女士先解答到这里。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看平台上啊，这位叫做你爱吃青椒吗？这位朋友提的问题，说实话，看到他提问的这个问题啊，我心里还是挺气愤的，和昨天的那位父亲啊打电话来咨询关于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被殴打，甚至说可以说是被霸凌，有差不多的一个感受吧。这个呢是一定是成年了哈，因为他说自己已经是大学生了啊，是在大学一年级。尹律师你好，我现在是上大学，在这个上学的过程当中吧，班里边有一群这个男同学。这个也不指名道姓，就是一群人呢，动不动的呢，就在我身边呢，有一些比较反常的行为。举个例子啊，说一起上课的时候，我抬头看黑板，低头的那么一瞬间啊，后排就会有人很凶狠的骂出一些这个脏话。平时呢，他们还会，这个很凶的、很刻意的去发出一些吐口水的声音和一些，这种啊就滋滋的这种声音啊，这个情况我要怎么办啊？我一个女孩嘛，现在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个情况，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我这个在上高四的时候曾经呢也遭受过一些欺凌、被霸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呢他们就开启了一些效仿啊，也来霸凌我，但是我确实是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但是我真的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他们只是对我这样，目前吧，这个毕竟现在寒假了，已经陆陆续续的，大概持续了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我的心脏啊，就是总是觉得很难受啊，甚至觉得怀疑自己是得了一些焦虑症啊，包括抑郁症啊，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在尹律师回答之前。我先来和这位听友先来简单的说一说啊，这个情况呢，说实话，您刚刚也提到了，没有一些什么实质性的证据和去这个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说你说他们违法呢，也难。说实话，这个就算是找警察也不太好固定相关的证据，但是如果只片面的和你讲啊，建议去看看心理医生，和同学慢慢的相处，调节自己的心理，我说实话，这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种安慰式的一种回答啊，这个几乎没有什么用。我觉得大学就像一片海洋，海洋里面的生物多姿多彩，我们看到汪洋大海的时候会心生感叹，

0: 啊，这个大海真漂亮，大学呢真青春真阳光。但是难免的，在这个海洋里边，它也是一个小生存圈，大家难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经历哈。总之我的上大学的经历基本上是一片向阳的，都是很欢乐的，很开心的，但是也不排除发生这种极小率的事件。我说实话，在大学的这种环境里面依然能出现这种霸凌的这种事情，我是觉得挺匪夷所思的。但是我非常尊重我们的这位听友的所阐述的这个经历。在这儿呢，我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给您提一个小建议和小方法，稍后的时间呢再让尹律师从专业的法律的角度来讲，看看能不能帮到您。首先我觉得事已至此，不如主动出击啊！最好的防守是攻击，但不是说你去反过来去这个对他们进行如何如何的一个方式啊，只是说去观察观察这一群男孩子里边，他一定是有领头的，是一定是有领头的。剩下的一部分呢，这个男同学，我说句实话，他未必也非要针对你，只是在维护一段他们自己看起来比较可怜的这种友情关系的前提下，没办法，被动的也跟着他们一起去唏嘘，去发出怪动静，或者说呢去做出一些不友好的动作，维护好他们这个比较可悲的友谊。所以说呢，先去找一个领头的，发现问一个观察观察是谁，直接找到他，和他当面的说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了，能不能就是停止这样的行为。我说实话，往往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也许效果会好一点当然我相信就是说我们被霸凌也不能说被霸凌过，是可能被霸凌过，或者说曾经有过一些不好的经历，内心难免有创伤，容易那个封闭内心世界，不愿与其他人交流。但是我觉得总是要勇敢的踏出这一步的与其被动的，就是因为刚刚听友也提到了，在补充的时候说未来还有3年的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现在已经过去1年了不如在明年开学的时候，或者在这个假期直接呢去获取到，因为我相信一定是有同学群的，获取到他的联系方式，直接打电话，或者开学的时候当面的和他讲清楚，问清楚，也许在这个处理的方式上能好一点。当然说了这么多，还是结合了一些身边的同学的经历出了一点点的小建议，未必是正确的，未必是准确的，但只能说从我的认知层面，这样处理也许会好一点。也请我们的尹律师来讲一讲应该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
1: 其实就是听了这个事情我也挺气的，因为其实校园霸凌确实给人带来的伤害可能是终身的，这个谁也不能否定这个事情。但是我完全支持主持人的这个想法，就是什么呢？其实你一味的回避，只会让他们一味的前进，
0: 变本加厉。
1: 对，你与其这样，你不如直面他，知道吧？因为我也听出来了，可能现在他的这个程度还不是那么严重，
0: 没错，
1: 只不过是有一些小动作。我也可以明确跟你说，他这些小动作就是在试探你，试探你的底线在哪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如果说是他今天捅过你一下，你没有反应，可能他明天他就想
0: 明天就敢打你一拳了，
1: 对，
0: 后天就敢踹你一脚了，
1: 对，所以说是。与其这样，你不如直面他。就像你那会儿咱们说的，可能他在你面前做一些小动作什么的，你完全可以直视他，你就盯着他的眼睛看。我也不跟你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对不对？我就盯着你的眼睛看，我让你在我的眼神里体会到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我不是一个好欺负的人。你要敢进我一步，我就敢进你一步，对不对？这就是说是当然主持人刚也说了，说这些的话肯定还是建立在我们心里对这个是有一个改观的认识的这个层面啊。
0: 对，
1: 因为可能之前有这种经历，但是我们首先你得放下你之前的这些经历，重新开始。你首先得坚定我的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对不对？你有这些小动作，我就得给你还回去，最起码我态度上我很坚定。这是就我们个人方面，我们是这样想的啊。就再有，就基于说是法律层面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些小动作可能是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不能说直接让相关人员觉得他这个就是在霸凌你。但是你可以先把这些证据收集着，对不对？也许有朝一日有用呢，对不对？ 防患于未然嘛，这是第一个。你收集了这些证据以后，你也可以，因为你毕竟还是在校园，无论你是大学、小学，你可能还是没有社会的阅历，这些你独自去处理这些事情的话，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无措感的。我建议你可以跟你们的就是导员、教授，哎，这些去聊一聊这些事情。因为你把这些事情摊开了跟他说了以后，你也可以让相关的这个老师再去找他们聊，对不对？
0: 没错，
1: 这是一个相互的呀，对吧？你们双方都聊了以后，可能他也就有所顾忌了。你说，哎，你看我这大学，我还准备说毕业了以后有个好的人生或者怎样的，老师现在对我有这种想法，哎，那我就得收收我的性子了，对不对？所以说
0: 没错。
1: 首先自救，其次借助你身边所有的力量去他救也可以，对不对啊？
0: 从自救的角度来讲哈，每个人的人生呢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经常会面临一些困境或者说窘境。那当我们翻过这座高山回过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曾经让自己为难、曾经让自己难受、曾经让自己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的时刻，其实回过头了再来一看，似乎呢烟消云散。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现在啊，这位听友回看自己当年高四的经历的时候，你只会淡然一笑，你说哎，过去的都过去了，无非呢就是一点不好的经历。所以说若干年后回过头来看你大一的这一年依然是如此的，就如尹律师所说，趁着事件没有升级，趁着这些人呢还不敢指名道姓的当面的去对你进行一些这个更不友好的行为之前啊，首先调节好自己。正如我所说，就是没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没有什么难关是渡不过的。回过头来一看，都是轻描淡写的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趁着这个时候。这个倒不至于说和他们正面硬枪啊，把自己相关的经历啊，包括刚刚尹律师所说一些相关的证据收集好，直接去和大学的辅导员去和学生处去沟通和交流。在这些同学，同时也我觉得也是对他们负责任，在他们没有做出一些过分的行为之前、犯错之前，进行及时的制止。因为我发现，其实我说实话，现在很多的就哪怕是考上大学的孩子，他依然只是个孩子，只是个十多岁的孩子，对很多的行为以及法律层面上认知非常模糊啊。前段时间这个锻炼身体，在健身房里边就发生了一个不是特别愉快的一个事情，是这个就是只能说极个别的大学生在人家的这个健身房的私教区域哈，已经明确的写着哈，不是私教会员是禁止入内。但是他当时呢就是进去把这个私教的这个区域造的一片狼藉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有教练出来制止了。出来制止呢，然后他就有点不高兴，对人家呢这个非打即骂的，然后这个教练呢就是有权利去把他进行退卡。说白了，你这样的会员在我们这个健身房来健身，这就是对我们健身房也是一种影响和损失啊，是有权利让他退卡的。哎，这个时候这个孩子说了一句话，好好好，这么对我是吧，回头我的律师会和你们讲的啊。就听起来呢是挺可笑的一件事情了，因为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啊，他随口就说我现在不听你们，而且他在当时呢还发了一些视频到这个平台上啊，当时很多人都在劝说，这不就是你的问题吗？怎么还有人网暴自己呢？他在平台上几乎每一条评论下面都留下了一些言论哈，他还都是跟这个法律有点关系的。哎，我的律师会和你讲的，哎，他们违反了什么什么法，就看起来说的头头是道，但其实对于法律意识非常的模糊。所以说在这些同学升级自己的行为之前进行及时有效的制止，和学生处和自己的导员去和他进行交流。同时呢我相信每一个，因为这位听友说大学是自己还有三年，大学四年的话呢应该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本科，一定会有相应的这个心理健康方面的老师，也可以去他和他呢进行交流，包括校医方面啊，一定是有这种心理健康方面的老师和医生的，去聊一聊看一看。不是说咱们的心理生病了，只是说对于自己可能有一点点的焦虑，有一点点的抑郁，一定是进行一个及时有效的疏导。正如尹律师刚刚所说，在这个和他们进行交流之前，先把自己的心理状态调节好，这样的话呢也许能够更好的让你面对人生，面对接下来求学之路，面对未来的美好的精彩的每一天吧。 好，今天呢也是针对这个事情说了很多，也希望这位听友呢能够吸取吸取。当然我相信哈、绝大多数的事情还是需要你自己来处理。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和我们继续交流，都可以添加微信是2463456，随时呢也期待你的消息。当然也可以随时的将你的问题新的处境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随时随地的来进行沟通。目前85815233、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2: Love Radio 92.7。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黄昏谢幕，夜上浓妆，在光芒距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黑暗馈赠的经历。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456来随时咨询。素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福利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与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哎，是这样啊，有一起交通事故的事儿，我想咨询一下律师。
1: 嗯。
2: 是这样，我呢，这个开出租的，啊，然后前两天发生，是上个月发生的那个一起交通事故。
1: 嗯。
2: 是三车连撞。
1: 哎呦。
2: 啊，
1: 哎呦。
2: 那个责任定呢，是认定的那个对方那两辆车，一个主责，一个次责。
1: 哦，
2: 我这边定的是无责的，
1: 你是被连带了。
2: 对对，他俩碰一起完给我刮上了
1: 啊。
2: 然后那个现在问题是啥呢？就是我车吧去送修了，送修呢，对方两个保险公司还有那个车主，因为他俩是营运车，
1: 哦，
2: 就是这推子谁也不给这个修车费，导致我这车呢一直搁修理厂停着，得停了，现在到现在得有一个月。
1: 哎呦。
2: 嗯，然后
1: 我挣钱了，
2: 对呀，一直也没那个开车，开着车也没挣上钱。
1: 嗯，
2: 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个两个车主加上两个保险公司，然后呢，他们还有那个营运公司，那个运营公司啊什么呀，
1: 嗯，
2: 反正我就给他们一共都给起诉了，都给起诉了呢。这不是问题现在是啥呢？这个公司说当时跟车主签订了一个什么免责协议，说这个所有的问题跟公司无关，由车主个人承担。
1: 嗯
2: 啊，就是由那个司机个人承担。
1: 嗯，
2: 然后呢，保险公司说，那这个营运损失我们保险公司不管，我们不受理，啊，不理赔。
1: 嗯，确实有这个说法。
2: 然后车主呢，他现在还不出面。
1: 哦。
2: 就是我就不知道这个钱该怎么办了，我就特别纠结，我寻思问问律师。
1: 嗯，能找到的不拿钱，该拿钱的找不到。
2: 对。
1: 好，
2: 就现在那个开庭之后呢，那个法官也没判啊，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1: 嗯，那不行，也律。
3: 正常，你这个损失肯定是要赔的，因为如果说是保险公司赔不赔，主要看保险公司尽没尽到告知义务。如果保险公司在购买商险的时候明确尽到告知义务了，就是这些损失这块我就是不赔，哎，就是比如。

0: 撞了营运车辆啦，造成他的这个物工损失，这些就不属于我赔偿的范围。然后如果说是车主还签字了的话，那就是车主这边可能要担这个责了。如果说是车主这边当时没有签字的话，那保险公司他的答辩理由是答辩理由，最终他还是要担责的，对不对？因为毕竟是人家在他这边买了全险了嘛，也支付了全部的保险费了，那他就应该按照他的保险责任去进行一个理赔，这是肯定的。
1: 确实。
0: 然后现在您这个车辆修了吗？
2: 修完了。
0: 啊，行。你其实啥呢，你现在已经进诉讼了，其实我们觉得你当时要是因为这种长期的把车辆滞留下来的话，其实到时候法院可能也会有一个合理度的，说那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他们不给你修，你完全可以自己垫付修理费去修。然后有的时候这种扩大损失了，可能法官也会说是着重审查一下咱们有没有恶意这些。其实如果说在诉之前的话，我们更建议你是什么，就是你给他们明确的告知收取证据，就是我已经送到你指定的地点了，请尽快去给我进行维修。哎，时不时的就去催促一下，时不时就去催促一下，证明我们在一直维护自己的权益，对不对？
1: 没有恶意的拖这个维修的时长，对吧？
2: 啊，这个明白了。
1: 哦，确实，叶律师刚刚说的这个也有道理，因为毕竟呢，就是我们车辆在不动的时候就没有成本，那没有成本的时候就是有被动收入，所以说法院呢，如果说这个时间过长，他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对吧？
2: 对对
0: 对，是的
1: 啊，明白了。哎，这个还真的是给提了个醒，也特别感谢这位听友的咨询，也真的是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啊，也都是长了个知识啊。
2: 嗯，那个现在怎么办呢？往下。
0: 正常的话，你正常可以去推迟法院，因为法院的审理程序都完结了，剩下就是出判决，就看法院这边对这个究竟是车主给你赔这个停运损失，还是说是保险公司给你赔这个停运损失，怎么去判？判完了以后，你如果他还不履行，你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2: 哦，那个，因为今天开的庭嘛，今天没判，那我就是可以要求那个法院给咱们下判决，是吧？
0: 对，可以。正常今天开，年前就是紧紧应该能下判，如果说不紧的话可能就得延后了。
2: 明白了明白了。好，感谢律师。
1: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儿，后续遇到了新情况添加微信2463456随时交流，好吗？
2: 好嘞，哎，
1: 好，目前8581-5233是处于占线的状态，大家可以拨打8581-5266啊，可以拨打8581-5266，我们也马上应进打进5233，尾号是034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能听到吗？我们尾号是0345的这位朋友可能是掉线了哈，我也请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去联系一下这位先生，应该是也不知道是先生还是女士哈，这个刚刚接进来的时候没有说话的声音。目前我们的8581-52338581-5266啊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当然了，现在5233呢也正在要进行回播，大家也稍事等待，稍后呢来为这位听友来回答问题。那目前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每天的在回答问题之前，我们都会进行一些经典案例的分析和分享。那过去的这几天分别呢都是关于这个侵权的一个分享，分别是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和财产权。那在明天的时间呢，我们将给大家来个预告哈，是关于这个特殊侵权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高空抛物把车给砸坏了，整栋楼都不承认，所以说这还有点需要破案的这样的一点属性在里边。所以说呢，在明天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呢也是及时的锁定我们的节目，来为大家呢进行这个特殊案例的分享。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与律师呢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不小心长高了点啊，这位朋友向尹律师提问，他说：“尹律师你好，这个民商案件呢，我是12月末的时候在人民法院在线小程序上申请了这个强制执行立案，到现在都显示待审核，我想问一下子，审核需要这么久吗？谢谢。”
0: 正常审核不需要这么久，一般的话都会在一周以内审

0: 收到回复。如果说是你这个案件可能这么长时间都没动的话，我们建议你主动的去跟法院联系一下，甚至于可以打12368，哎，通过司法服务热线，哎，去联系一下当地法院，看看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是不是说是有遗漏了还是怎样？这肯定不是一个常规的
1: 哦。嗯，也就是说，正常来讲，一周左右就是有相应的回复了，他这个状态就应该是更新的，对吧？
0: 对，是的。
1: 嗯，那这么算下来呀，这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哈，再拖到过年了，也请我们这位听友啊赶快联系呢相关的这个法院相关的部门，去尽快的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哈。那么再来看这位叫做漫山花果香的朋友，他说啊，尹律师你好，想咨询咨询这个有对方的这个汇款记录，我想让他帮忙啊这个作证，但是啊他不愿意出庭，说怕自己惹麻烦，我怎么能够证明这个，把他这个证据来利用起来呢？
0: 嗯，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是什么，一般的话你出庭证明效率肯定是最高的，因为证人出庭接受双方质证，这是一个法定性的要求。如果但是咱们作为一方当事人，有的时候真的不能给证人用强制的手段，对不对？
1: 嗯，
0: 因为咱们
1: 确实
0: 需要人家给我们提供这个帮助，所以说是与其这样的话，我们建议你不如通过这个录像的方式，然后让证人拿着他的这个身份证照片，然后给你一个整体的录像，把这个事情的经过这些说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最好让他在录像的过程中出示他的证件，而且还得说清楚，就是我不去做伪证，如果说因为我做伪证的话，我可能会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样的这个后果，这些这个你在百度上一搜你都能搜到的。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其实法律强制性要求我们证人要出庭作证，但是也有例外性规定，就是说比如说是证人可能年老体迈啦，生病住院啦，你开庭的时间我证人确实到不了这个现场的话，有这些客观原因，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客观原因的证据提供给法院，其实有一个视频的这个证明材料的话，其实法院一般也会采用。嗯，
1: 所以说刚刚尹律师呢也为我们回答的非常详细了，后续呢这个可以继续的和我们联系，添加微信24634566来随时咨询。刚刚呢我们的导播小姐姐也是频繁的和这位听友呢去进行联系啊，但是始终呢这个没打过去，但是刚刚呢好在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呢也是提前把这个问题记录了一下，我代为转达，也是相信啊此时此刻这位听友呢应该正在收听节目，那边呢手机不知道出现什么情况啊，始终接不起来电话。他的问题是这样的，尹律师你好，父亲呢在这个肉厂工作了3天没签合同，但是啊手指啊被机器切断了，休养了2个月，想让公司给补2个月的工资，请问他这个要求合不合理？
0: 我们觉得合理，不仅说合理，甚至于说这个要求可能都太急迫了。因为你看我们受伤了，误工费这块你肯定是要赔的，无论你是基于劳动关系也好，还是基于雇佣关系也好，我有相应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你都要赔。只不过是说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肉厂它是有经营资质的，个体工商户也好，公司也好，然后我们还有相应的规章制度，然后有这一系列的话，甚至于我们都可以去争取工伤，是有争取工伤的面的这个案子。
1: 然后呢又补充的提问了，说这个治病的钱这公司啊是给了，但是就说你那两个月没上班，不能给你2个月开钱呢，治病啊你这受伤了什么的钱都给你，但是你这个误工费这一块一分都没有，这个是不是就不合理了？
0: 当然不合理。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就是可能这个肉厂的这个相关负责人确实也是不懂法，无论是站在哪个角度来说，我们最终通过诉讼要的钱都会比这2个月工资多。所以说是既然我们听众朋友都是这么辛苦的要求了，他还不尽快答应呢，那他就等着有朝一日被起诉了，可能会赔更多。就是这样。
1: 没错哈，尹律师呢刚刚说的也是很委婉了哈，这么基础的要求，就是你把工资给我，受伤的你给我治就完事儿了，没管你额外的要些伤残损失都就不错了，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呢，也希望啊，如果说这个肉厂相关的领导也好，负责人也好，总之呢，你如果真的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尹律师的回答相信能给你提个醒，尽快的联系我们这位听友进行相应的补偿甚至赔偿。如果说真是闹起来啊，就还是那句老话，没有你好果子吃，哈哈。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啊，尹律师你说。
0: 我说到时候他可能四个月的工资都给不，都四个月的工资都不够
1: 啊。对啊，对，这才耽误两个月，真是要赔偿了。你四个月估计半年呢那都算少的了哈。
0: 对，是的。
1: 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不再接近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然后呢也可以添加微信是2463456。当然，如果说您呢这个案件比较复杂，情况比较多，也可以来到苏邦律所直接进行线下面谈，更直接更有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再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0: 再见。
1: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夏天出门呢怕晒手，不管是日常通勤、开车的、骑车的，还是户外散步啊，双手长期暴露在阳光当中呢，一不小心就晒黑晒红，时间长了还会粗糙老化。想要清爽不闷，防晒给力的手部防护，我们今天推荐的是蕉下凉感防晒手套啊。夏日呢刚需好物，作为防晒老牌的爆款，实用性是直接拉满，采用升级的冰丝凉感面料，上手呢瞬间就降温啊，触感丝滑清爽，就算是高温暴晒也不会闷热闷汗，自带 UPF 50倍的硬核防晒力啊，能高效的阻隔紫外线，反复的水洗也不会去减弱防晒的效果。手套呢弹力十足，贴合手部线条不紧绷不勒腕啊，手指灵活活动啊，日常的玩手机做事儿也不影响。这一款超好用的蕉下防晒手套，原价是官网69，我们今天性价比很高，直接只交25，只要44块啊！所以说呢，正品保真，品质和官网完全一致，大家可以放心入手啊。福利库存有限，44块钱买一个这样的一个夏天守护手部白嫩、轻松解锁清凉防晒的朋友，可以微信公众号啊，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回复一个福利就可以抢购了。

0: 好看五张照。
1: 哦，你好，新朋友。
2: 你好，好新朋友好，新朋友
1: 你好啊，老朋友啊。
2: 谢谢哥哥啊，
1: 就是我
2: 刚才问的吧。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想要在最近有装修计划的朋友，那今天和明天一定要注意听了啊！只有这两天的时间了，我们呢联合京丰装饰一线建材商，给大家呢真金白银送补贴，最少呢可以省49000。报名热线是8058-4-7，8058-4-7。首先呢是咱们的听众专属福利，报名签约呢立减20000，其次是京丰装饰给大家送来的价值23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由美的或者海尔的烟机灶具、伟星净水器、前置过滤器免费配齐安装。同时呢，针对环保问题，京丰装饰还贴心的为大家免费提供了全屋甲醛治理，让您的新家呢住得环保安心。只要您拨打8058-4-7，8058-4-7，还享京丰五 A 级金牌施工队设计总监1:1定制服务的专属特权。在这个43000块钱的基础之上，百家一线大牌装修厂材料厂商呢工厂价的基础上，也给大家带来了补贴，最少呢可以省6000元的装修材料费，整体装修呢加在一起是最少能省49000块钱，比工厂价格更划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8058-4-7，8058-4-7。可以免费领3套设计方案、材料清单及预算报价，先了解再决定，抓紧报名抢补贴。继续，现场的歌来自于群星现场版的《天堂》。

没想过一别就是十万年，记得老家的声音和味道，却忘了儿时最熟悉的那条街道。看着我长大的路有了新名字，陪着我疯狂过路有了新样子，老路也刷新发型，同行也有了新伙伴，可你还是最可爱的模样。你还好吗，我的家。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
1: 如果说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和很多人一样哈，每天一睁眼睛就是手机，睡觉之前最后一件事呢也是手机，所以说呢看东西有的时候模模糊糊的，这眼疲劳呢一直在线哈，基本上每天不是对着电脑就是对着手机，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推荐的是一款非常宝藏的纯天然的野生蓝莓原浆。不是普通的蓝莓能比的啊，来自中国蓝莓圣地黑龙江大兴安岭，国家地标产品，山泉水灌溉，不打化肥农药，也没有重金属污染，纯纯的液体黄金，最狠的是花青素含量是人工种植蓝莓的20倍，什么概念，喝上一口啊，恨不得把大片的这个蓝莓树啊就咽进肚了。晒后呢皮肤缺水，熬夜呢眼睛酸胀，喝它都能补一补，酸甜口味很新鲜，纯天然的野生蓝莓，每一口都是大自然的味道，简直呢就是液体花青素，营养小炸弹。重点是什么，一包原浆约等于50颗的新鲜蓝莓的营养，超市里边50颗蓝莓少说要花30-40块，现在只要1/10的价格，3-4块钱就能喝到原产地鲜榨的精华，原价229的套组一共5盒，一盒里边7小包，今天呢夏季美食放福利，只要169，额外赠送2包蓝莓果干，到手一共是37包，另外呢还有升级款啊，就是10盒装送4包的蓝莓果干，只要299，一天一包，一天3-4块钱，比你喝什么饮料啊奶茶呀都划算，最关键的是能够帮你缓解视疲劳，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的，备上点喝，随时随地的养护你的眼睛。购赠品的数量有限，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0: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886008400988600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

是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988600

0: 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不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安堂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安堂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

0: 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自己关节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别管了啊，先把这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您再慢慢的了解清楚，再决定要不要。但是不要错过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就可能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就是一批被别人抢走了。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2: FM 927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鬼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猛地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哎，还真是。

0: Love Radio 92.7。
1: 他们从不曾说爱你，却一直默默地在背后为你遮风挡雨，支撑着你去逐梦飞翔，供你学业有成。
2: 妈，我考上了，我终于可以去我梦想中的城市了，太好了，太好了！
1: 看你事业腾飞，
3: 老板，拿下这一单，咱公司就算步入正轨了。
1: 看你嫁的幸福，
4: 我把姑娘交给你了，你以后好好对她。
1: 然而，当我们中途回望，却发现父母已被我们落在身后，两鬓飞霜。
5: 没事，挺好的，
6: 不要管我们。

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927，音符翻飞。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

0: 使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1: 应有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2: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5: 400-988-6008，400-988-6008。
4: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5: 400-988-6008，400-988-6008。
6: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他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7: 400-988-6008，400-988-6008。
4: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啊，陪他 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5: 400-988-6008，400-988-6008。
6: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4: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5: 400-988-6008，400-988-6008。
6: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
7: 400-988-6008，400-988-6008。
4: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 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5: 400-988-6008。400-988-6008。
4: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5: 400-988-6008。400-988-6008，
4: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5: 400-988-6008，400-988-6008。

早上的7:25，感谢你持续锁定 Long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乔。

最近啊，身边的很多同事都在说，哎，我们的皮肤啊是该痒起皮，摸起来特别的粗糙，怎么补水都觉得不够。那对抗干燥呢，这个时候手里要是没有一瓶好的身体霜，怎么能安心？今天呢，我们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福利来了，为大家带来了明星都在抢用的海蓝之谜修复身体霜，它的修复力和滋润度，哎，就不用我多夸了，你用完

0: 来就知道有多么惊艳了，皮肤直接变得又嫩又滑。平时呢，官网300毫升的正装要2830，今天呢破价秒杀，同样是30毫升的大正装，到手只需要599，不到600块钱就能拿下2000大多的大牌身体霜，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划算啊！效期呢是到2028年9月份，日常用完全用得及，现货不多，抢到就是赚到。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拼手速下单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都是跨境直采的美妆狂欢购，那限时福利这个真的是非常合适啊，只要599元就能带走一个大正装的量。那我们520的限时福利回归，实付满520元即可获得海蓝之谜的小样、枯池的香水等大牌的美妆好物，消费满5200元直接享尊享的海水吊坠珍珠奢华好礼，信用付添加福利官1元就能抢告白礼，额外我们的给大家赠送香水啊、口红小样啊，还能领取盲盒的金盒礼券，老用户组团拼对，哎，叠加专享9折的优惠，即刻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回复“福利”进入商城进行抢购就可以了。
1: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儿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他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

0: 0988-6008。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啊，陪他们跑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0: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
0: 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0: 400-988-6008，400-988-6008。
2: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

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艾薇儿 Girlfriend， 早上的7:41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又到了周五哈，马上呢我们就要迎来这个星期天，而且呢会是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末。
1: 哎，是的，那下周一呢就到了六月份了啊。
0: 周一我得请个假。
1: 干啥呀？
0: 我过节去啊。那天属于我的节日，那天我得休息。
1: 六一？
0: 对。
1: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都快奔三的人了。
0: 六月一号。
1: 啊，不，快奔四的人了。
0: 如果不说的话，大家没有人知道我的年纪，就你天天叨咕的。
1: 你不知道吗？就是有些话吧，你重复一遍，可能大家未必听得懂。你多重复几遍，他们就是。
0: 你不用重复这些没有用的，你多重复一下节目当中的事情。你看我们，下周再见面的时候就是六月份了嘛，已经到了2026年的这个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月。
1: 啊，对哦，
0: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1: 时间过得好快呀，又要过年了。还有
0: 刚入夏就又要过年了，
1: 还有八个月吧，
0: 还有八个月过年啊，每天掰手指头算呢，是不是？好了，那看一下此时此刻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提供的路况哈，我们看到目前为止拥堵的路段锁定到的是吉林大路，从文波胡同到亚太大街快速路福路东向西的方向，通行需要半个小时。
1: 再来看到西环城路长白公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35分钟。
0: 达新路啊，从华光街到光谷大街东向西的方向，通行需要37分钟。
1: 南湖大路从南湖大路到南湖广场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44分钟。
0: 农大路从同志街到新民广场南向北的方向，通行需要29分钟。
1: 啊，再来看到青年路青柳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34分钟。
0: 新竹路啊，从龙桥胡同到青浦路西向东的方向，通行需要36分钟。
1: 南湖大路从辉南街东二胡同到南湖广场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23分钟。
0: 富民大街从安庆西路到双峰西路东向西的方向，通行需要25分钟。
1: 卫民街卫宇街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14分钟。
0: 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快速路方面哈，目前呢东部快速路从远达大街到东荣立交桥东向南的方向，通行需要10分钟。
1: 啊，再来看到繁荣路从繁荣、
0: 我没看错吧这个地方
1: 啊，繁荣路东路到这个富强街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102分钟。
0: 我是不是没看错？个十百，对，102分钟。
1: 不是在这儿的堵车的朋友们，今天上午就请假吧。
0: 那这个地方它现在就不叫繁荣路了
1: 啊，
0: 那繁荣停车场。名儿没起错，确实挺繁华的，在这你能够看到各式各样的车辆都堵在那儿，所有的司机这个焦头烂额的呀。早上如果在这个路面上行驶哈，就是在繁荣路这个方向，咱能绕行咱就绕行一下吧。这地方实在是走不了一点了，太吓人了。
1: 你看朋友直播间朋友说了，每周五早晚高峰都比较堵。
0: 这不是有点啊，这太吓人了。所以有的人哈，就是把车就是装扮的非常的舒适，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每天要在车上度过很长一段时间。
1: 哎，
0: 你看这早上2小时过去了，不行，把车里的装修，安一个沙发床啥的，后座给他拆了，给他直接弄成这个。可以休息的，改装一个车，改装成一张床，
1: 整个房车得了呗。
0: 整个房车也行啊。那说到房车的装修也非常的到位，你知道吗？现在就是有很多啊，这个房车露营基地，他们都把自己的这个房车这个改装的特别的好看。别看它只有10几平方米，但是就是给人感觉非常的。

0: 温馨。
1: 哎，
0: 嗯，这样房车都能装得那么好，那自己的家里肯定装得更好了。
1: 那必须的。
0: 哎，那但是你不能自己去装，
1: 你得找专业的人。
0: 哎，找专业的人，找谁呢？找金风装饰
1: 啊。
0: 业主现在可以来领补贴了，我们联合金风装饰一线建材商给听众送真金白银的装修补贴，最少给您省49000，报名热线是8058-47，8058-47。
1: 嗯，首先呢是咱们听众的专属福利，报名签约立减20000元。那其次呢是金风装饰给大家带来了价值23000的装修补贴，有美的或者海尔的烟机灶具、卫星的净水器、前置过滤器免费配齐安装。同时呢，针对环保问题，金风装饰还贴心为大家免费提供了全屋的甲醛治理，让你的新家呀住的环保又安心。只要您拨打电话8058-47，8058-47，还想金风装饰5A金牌施工队设计总监1对1定制专属的特权服务啊。
0: 嗯，在这43000的基础之上呢，百家一线大牌装修材料商的工厂价也给大家带来了装修补贴啊，
1: 嗯，
0: 最少给您省6000元的装修材料费，整体装修加在一起最少能省49000元，比起工厂价要更划算一些。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是8058-47，8058-47，免费领3套设计方案、材料清单以及预算报价，先了解再决定，抓紧抢报名补贴就可以啦。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孕育了56个民族，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一座山，一条河的相隔，人口的迁徙，都可能造就不同的方言。
3: 大江东去，浪淘尽，
4: 春风又丢江南岸，
5: 碧玉妆成一首歌，
6: 月落乌台双梦听，
7: 行间万卉
8: 亭，曲蛙声一片。
1: 语言是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通话让你走得更远，方言能帮你找到回家的路。
2: 保护语言多样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9: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